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

0: 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靖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恰恰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坏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许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 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60%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它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那刚刚徐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不是
0: 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它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它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三四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2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2秒钟就出来了，
0: 他漱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3、4岁2、3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横磨牙，比如说6龄齿啊就是第二横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 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带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嗯，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
0: 嗯，
1: 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
0: 嗯，
1: 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0: 嗯哼哼哼。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那种牙齿我们叫做6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那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恒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六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点，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
1: 是。
0: 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这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1: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8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 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
0: 嗯，
1: 那他就是没有

0: 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说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一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一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痛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1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1: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儿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0: 啊？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2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1: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啊、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0: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3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10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2次。对，你不是说一天1个小时吃1颗，而是说 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
1: 嗯，
0: 那样的话
1: 给它集中的吃，
0: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产酸产酸产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
1: 嗯，
0: 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

0: 要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啊，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啊，
1: 就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啊，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等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1: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厘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在这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
0: 是。
1: 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小朋友6到7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6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6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个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那阵如果因为那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那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那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那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那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啊，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0: 反颌
1: 啊，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0: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会诊正畸的治疗。
1: 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办法比较有
0: 对，
1: 用，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啊，他说孩子乳牙蛀的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0: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 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他就不

0: 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儿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在这有的小孩儿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
0: 是的。
1: 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2、3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2秒钟就出来
1: 他
0: 了，
1: 会互动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3、4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6、7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啊，关于牙齿。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3: "，
2: 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1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7: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6: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

0: 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啊，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就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一消失，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
1: 是
0: 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
0: 市面上有看到过。
1: 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2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 等他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

0: 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恒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一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充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1: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
0: 是的，
1: 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啊，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
0: 的
1: 这种感觉啊，
0: 是
1: 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哎，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几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0: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那个就是那种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1: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哎，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0: 啊？是的，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是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1: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 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有的是镶牙，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啊，上了岁数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
0: 是
1: 不是？
0: 活动意识。
1: 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啊，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0: 如果说因为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它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1: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0: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但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戴一个连冠。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就我们叫活动的，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
1: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个牙齿就给它，
0: 对，
1: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这个
0: 了。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1: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他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他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0: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他可能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是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呢，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那我包括我自己我也看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0: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 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那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那几个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1: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0: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他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他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鸡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
1: 那刚好就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0: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1: 不让它更坏。
0: 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0: 啊？是的，大概率是没有
1: 对，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很有必要。
0: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就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他，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了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五六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 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横膜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横膜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换龋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戴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而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1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
0: 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爷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许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想问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上一期我们聆听告五人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的上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接续下半章的曲目，从对外的纠结转向对内的自我对话。首先带来《人前人后》。

这首《人前人后》写尽人的两面性，人前体面光鲜，人后藏着脆弱跟疲惫。我们习惯对外展示完美的一面，却把委屈留给自己。告五人用摇滚节奏描摹现代人的面具感，接纳人前人后的落差，也是和自我和解的开始。经历过了纠结，那么接下来迎来专辑一抹温柔的亮色，温蒂公主的侍卫。

这首歌曲借用童话的意象书写默默守护的爱意，编曲也是比较明亮温暖的，呈现出一份纯粹的喜欢，在满是现实棱角的专辑当中给到听众柔软的慰藉。很多人以为悲伤来自大海，来自风景，下面的这首与海无关也是点破真相，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心底放不下的执念。

整首歌曲的旋律线条是比较辽阔舒缓，借海面的意象，博大辽阔，海纳百川，让我们学会放下执念，才能够获得解脱。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的运气来的似有若无的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作品。接下来是专辑里面时长最长的一首歌曲，将近7分钟的《愚人游戏》。

0: 这首歌曲叫做《愚人游戏》。整首歌曲也是褪去了幻想，多了几分理性。当一段关系只剩下自我欺骗，及时抽身也是一种勇气。剩下最后的一首歌了，听到这边，我相信您能感受到这张专辑是一场关于爱与自我的旅程。运气来得似有若无，但我们始终拥有选择内心方向的权利。最后我们来听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叫《新世界》。旧故事落幕之后，依然保有奔赴未来的勇气。我是裴阳，明天见。
1: 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四集。
1: 老爷，别烦心了。为官那么多年，还不清楚朝廷的不作为吗？
2: 朝廷迂腐软弱，只知割地卖国，求以安稳政权。百日维新被抵制，就是因为动了他保守派老佛爷的利益。
1: 老爷，你言辞要多加注意。你还是有官职在身的。
2: 哼，这个不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祉的官，空有虚名，要他何用？
1: 哎，老爷呀，虽说这个官职不能行使实质性作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你没有了这个官职，或许某日朝廷变天，你身有官职，还可以替商和民说句话。相反，你无官一身轻的话，那可就没办法再跟官家说上话了。
2: 这个啊，夫人所言似乎有些道理。
3: 老爷，沈先生、刘先生、三老爷来了，各位请。
4: 各位请坐，我去给各位煮茶去。
5: 好，
6: 有劳有劳。

0: 诸位聚到了一起，想必是大达伦布公司的建设已经安排妥当了
1: 啊。按照你的建议，徐恩已经领工人开始着手准备建设码头了。
2: 水利专家也安全抵达上海，他答应我在上海找到合适的码头就速来电报，我们再差人去进一步商议上海大达伦布公司的事情。
3: 眼下我们找你来商议天生港到唐闸这段修路的事情。
2: 哎呀，汪树堂的师爷鼓动黄广利拒不转让房宅地，还联络其他邻居一起漫天要高价补偿款。
0: 狮子大开口啊。
1: 哎呀，季直，你还笑得出来呀？他们明摆着是要向咱们讹钱。哎呀，照这样下去，我看这路啊别修了。
0: 嗯，三哥所言极是
1: 啊。我没听错吧？
0: 樊老三哥差人放出话去，说港闸公路改道而修。
1: 啊
4: 啊，改道？
1: 这只有那个方位是最佳线路，改道还得重新测量啊。
0: 三哥，只是放出话去而已。
2: 明白了，你想让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落空，这样一来很可能他们就会主动来找咱们示好。妙，这招妙哉
4: 妙啊。
0: 哎，民众的素质亟待提高啊。师范起其色，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提高民众素质应该从小抓起。看来小学和初等中学更有必要创办呐。
2: 说得好，说得好啊。
5: 开门啊，张先生。
6: 开门
5: 啊，
7: 张先生。
0: 天佑
8: 在。
0: 怎么这么嘈杂？看看谁在叩门。
8: 是。
7: 张先生。
6: 开门啊。
8: 来了来了。哎，你们啊，黄广利。
9: 张先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呀。
0: 哎，这
10: 张恩公啊，我这个女婿实在不是东西呀，听了那个坏师爷的挑唆，来我家左邻右舍的教唆呀，让我们都不搬迁，坐等您翻倍的给赔偿款呐。您说他有多阴损，我真是后悔把女儿嫁给他。
8: 哼，你们肯定是听说了我家先生要重新计划修改修路的路线才来的吧。
10: 哎呀，天地良心呐，我等大多都受到了张恩公办沙场的恩惠，有厂里帮工的，有参股当股东的，有通州师范任教的，还有垦木承包田地的，我们感激张恩公。听说要修路造福百姓，我们是举双手赞同啊。
5: 对，是啊，
11: 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让一让。
12: 呀，夫人松手啊，别拉我呀。
11: 过来。
0: 师爷夫人，为何拉拉扯扯呀？
11: 张先生，您快别叫他师爷了，他满肚子坏水，竟能出馊主意耍阴招，这爷们儿我都不想要了。要是允许女人家写休书，我都能拿休书把他活埋了。
12: 哎呀，说的什么话哟。哎呀，这成何体统，回家去，回家去。
11: 今天 你不给人家张先生低头认错，就别想回去。你说，人家张先生为了咱们大家做了多少实事啊？不说别人，我娘家很多人都是受益者。我爹的棉花之前自己运到上海卖，费心费力，最后还得不到多少利润。现在直接卖给大生纱厂，不但费用降低了，利润也翻倍了。还有我妹妹家，原本生活贫困，自从张先生大生纱厂建成，我妹妹进厂当纺织工，妹夫在垦木公司当库管员，现在生活比咱家都富裕。
12: 这我知道，
11: 知道还跟张先生作对使坏呀？
12: 夫人，我错了，
11: 跟我道什么歉呀？你得求张先生原谅你。啊，
12: 张先生，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阻碍修路，我真的错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为何要修筑港闸公路？
12: 方便通州百姓先到天生港，再渡船到上海。
0: 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互通线，它的打通将结束千百年来往南不通的交通发展瓶颈，这样就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让通州能快速发展起来，百姓自然受益颇多。到那时，你等就是通州最大的功臣，通州百姓的大恩人。我替所有通州百姓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
12: 不不不不不，您才是通州百姓的大恩人。哎呀，
6: 什么也别说了，走回家搬家去。
13: 搬家去。

0: 承蒙各位股东鼎力相助，才能使得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大获成功。哎，
1: 七年的筹划啊，季直背负着责任，顶着压力，能把这场国际性的劝业会组织起来，真是不易呀！
2: 不容易啊！哎，不容易呀！
0: 不说这些，我们的国货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才不枉我等努力的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上海申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接下来呀，我打算，
3: 季直啊，直说吧，你又想着办什么教育啊？
0: 每次都被景夫兄猜到。我打算建一座图书馆。啊？哎，景夫兄，干嘛去啊？
3: 回家。给你搬藏书去。

0: 光绪20年，太后老佛爷60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即继职第5次参加会试。至此，26年漫长崎岖乏味的科举之路，在42岁得中状元。然满腔报国热忱却终不能得以发挥，制度限制了国之发展。
1: 老爷
0: 啊，
1: 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啊，好，写完就去休息。
1: 啊，你写的这是辞呈？
0: 经我深思熟虑，决定就此退出政坛。啊，夫人，请你不要阻拦我。
1: 好。
0: 啊？你真不阻拦我？
1: 老爷，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利害关系也都非常清楚了，我还阻拦你干什么？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明年你就到了花甲之年了，沙场和各个企业也都非常稳定地运行着，你呢也不用太操劳了，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0: 我就是劳累奔波的命，停不下来喽。
1: 眼下时局动荡，说不准就随时变天。
2: 时代更迭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大清已名存实亡，唉，可是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局势还极为不稳，南北相持，如若不结束，百姓还会遭受战争之苦，发展实业便无从谈起，中国前途依然岌岌可危。
1: 所以说不做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0: 哎，夫人，你把为夫想成是辞官自保吗？
1: 啊，那倒不是，你我夫妻这么多年脾气秉性已然清楚得很了，你对政界是失去了信心，想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业和教育上来。
0: 还有慈善。
1: 哦，
0: 我打算明年修建一个养老院，让那些衣食不保的老人家们住进去，老有所养。
1: 哎，这个动意不错。
0: 还有呢，享受生活除了物质保证，那还要配以医疗保障。
1: 嗯，
0: 我想借着师范学院医务的师资力量筹建一家医院。
1: 哎呦，老爷，你这么做真是功德无量啊，我支持你。
0: 我还想建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培养那些残疾人和赤贫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自强不息，不让旁人对他们说三道四。
1: 嗯，
0: 还有图书馆、电话公司，这些我都计划筹建。
1: 哎呀，
0: 形成地方自治事业模式，由此拉动全国推行开来。夫人呐，设想一下，他 倘若全国都效仿起来，那老百姓得多幸福，那国家得多富足啊。
1: 嗯，你要是真把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政府都得给你颁发嘉奖啊。
0: 嗨，嘉不嘉奖都不能推动和阻碍我的计划。真希望能出现一个有作为、能担当的政府，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下呀。嗯，
3: 老爷，车已经备好。
0: 好，这就出发。
3: 是。
4: 哎，把大门打开。
5: 来，
4: 洗澡打扫干净。
5: 哎，快些水啊，
6: 多泡点水啊。
5: 哎，
6: 垃圾收拾走了，
5: 扫干净了。
0: 哎，你们这是？
7: 哦，张恩公早啊。
8: 张先生早。
0: 啊，你们早。广利，广居，
7: 哎。
0: 你们为何要打扫起街道来啊？
7: 哦，张先生，大家伙听说今天民国政府要给咱们南通示范县的称号，都自发的到街上来打扫一番，咱不能给您丢脸不是？
9: 可不，您操心劳费的替我们打造了一座示范县，我们啊得让它不但符合标准，还得让他超越标准。
10: 对，
11: 您替我们南通百姓做的太多了，也该我们替您做点事情了。
5: 就是啊。
0: 广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你高兴啊。
7: 哎呦，
3: 老爷，请上车吧。
0: 好。
1: 张先生早。
0: 您早。
12: 张恩公早啊。
0: 您早。
13: 我能给恩公让路。
0: 多谢了诸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诸位所作所为是南通的一大幸事，国之复兴之大幸事啊。
13: 谢谢。

今日南通能够得到民国政府授予示范县，不是我一人之功劳，是诸位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协力才获得的收获。倘若全国能以南通这个示范县为标准，来推行各地方建设，那我将会在有生之年看到。

0: 张简先生一生创办了大小不同的企业20多个，370多所学校，16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有中国第一所全科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第一家国人自办气象台君山气象台，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灵工学社，还有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正在参观的南通博物院。他把南通这座苏中城市打造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1926年8月24日，张简先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濠南别业里走完了他74岁的生命历程。
1: 我们的身体美啊，哎呀，
2: 天之生人也，
0: 与草木无异，
3: 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张建先生用一腔热血，一路追寻和一生奉献，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他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子，帮助群众，影响深远。他称赞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四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一撮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推荐晋江发展，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好想飞往山上见翻你，会将我的身家俾埋你，但你身份很神秘。

爱世人才胆敢，成了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走开，我又在提醒。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 yeah. 为了他，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心爱的人，却始终不在身边。

有什么压力，你一定要放心，怕你寂寞而已。我对你的感情可以变成空气，如此形影不离。如果你过来靠近，海边的微风，让我们对痛，爱情的美梦，其实没谁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0: 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5: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7: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6: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6: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0: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

0: 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9: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8: 剩下的就明天
17: 剩下的明天。
1: 鱿鱼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7: 我来干，还没吃完，里头灯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枪切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18: 又是吹机器的，
17: 对，吹到十五里。
1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7: 不是，你吃了再走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9: 好了，
17: 辛苦你们了啊。
1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2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3: 中国代表团入场。
2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2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4: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5: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6: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7: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8: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9: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0: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 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日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5: 3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1: 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28: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 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21: 王璇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7: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2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27: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2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27: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2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27: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2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27: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21: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27: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21: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 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0: 因为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21: 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21: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0: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21: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0: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21: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他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 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0: 嗯，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

0: 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1: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三四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0: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1: 啊、对
0: 吧？ 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1: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0: 啊，
1: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

0: 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的，
0: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儿，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占星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
0: 对，
1: 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是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
1: 对。
0: 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了，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
1: 了，
0: 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 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
1: 嗯，
0: 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快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嗯，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要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他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代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浸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想。

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上一期我们聆听告五人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的上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接续下半章的曲目，从对外的纠结转向对内的自我对话。首先带来《人前人后》。

这首《人前人后》写尽人的两面性，人前体面光鲜，人后藏着脆弱跟疲惫。我们习惯对外展示完美的一面，却把委屈留给自己。告五人用摇滚节奏描摹现代人的面具感，接纳人前人后的落差，也是和自我和解的开始。经历过了纠结，那么接下来迎来专辑一抹温柔的亮色，温蒂公主的侍卫。

这首歌曲借用童话的意象书写默默守护的爱，编曲也是比较明亮温暖的，呈现出一份纯粹的喜欢，在满是现实棱角的专辑当中给到听众柔软的慰藉。很多人以为悲伤来自大海，来自风景，下面的这首与海无关也是点破真相，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心底放不下的执念。

整首歌曲的旋律线条是比较辽阔舒缓，借海面的意象，博大辽阔，海纳百川，让我们学会放下执念，才能够获得解脱。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的运气来的似有若无的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作品。接下来是专辑里面时长最长的一首歌曲，将近7分钟的愚人游戏。

0: 这首歌曲叫做《愚人游戏》。整首歌曲也是褪去了幻想，多了几分理性。当一段关系只剩下自我欺骗，及时抽身也是一种勇气。剩下最后的一首歌了，听到这边，我相信您能感受到这张专辑是一场关于爱与自我的旅程。运气来的似有若无，但我们始终拥有选择内心方向的权利。最后我们来听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叫《新世界》。旧故事落幕之后，依然保有奔赴未来的勇气。我是裴阳，明天见。
1: 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见晋江发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

0: 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801653836。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6: 今天是新国殇。

0: 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啊。
3: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2: 哦，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讲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讲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得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
4: 对。
2: 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没得调查就没得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4: 对。
1: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5: 镇长，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2: 是啊，福轩，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却在过着睡神或热的日子。若要老百姓拥护革命，就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福轩啊，这一趟我们一定要考察好农运，给老百姓趟出一条路来。
6: 任志哥，任志哥，
2: 舒侃了。
6: 任志哥，福轩书记，
7: 是舒侃。你怎么来了？
6: 哎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红糖糍粑，没想到天还没亮你们就出发了。我这一路啊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哎，快拿着，路上吃。
2: 好，
6: 给。
2: 福轩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7: 好嘞。
6: 对，先吃几口。哎呀，
2: 赶路啊还真是毛姑上吃早点。
7: 是啊，
2: 叔看啊，辛苦你了。
6: 来
7: 坐。
6: 对，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不错。
0: 哎，好吃。
6: 哎，润之哥，
2: 嗯，
6: 您还记得银田团方局长唐俊岩吗？
2: 嗯，那个唐屠夫。
6: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2: 啊，嗯，会不会是邓夏黑？
6: 邓夏黑？
2: 嗯，唐俊岩一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哎，舒侃，
6: 嗯，
2: 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6: 查了，都没有发现。
2: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6: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啊，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0: 嗯、
6: 啊，
0: 嗯，好，我同意。
2: 我看呐、啊，没那个必要。全省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由福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6: 哎呀，润之哥，
8: 润之，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6: 是啊，
2: 不要这样了，福轩呀、啊，你是省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

泡茶，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省，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走，上路。

0: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1: 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毛委员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尚的样子。
2: 哎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大官，怕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大官的吧？
3: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又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哎，
4: 大瓜婆说模子呢，拿你们家那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包鸡婆比凤凰，一锅底下一锅天上。
5: 好热闹啊。
6: 毛委员请。
5: 你们在讲什么啊？
6: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哦。
5: 你叫刘淑琴，是招过陈同志的爱人吧？
6: 嗯。
5: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陈同志呢？
6: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5: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反动军阀招恒梯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6: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掐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嘞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掐酒掐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事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5: 好啊好啊。
6: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粑粑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5: 好啊，这才叫从头到脚彻底解放。妇女要解放啊，首先就要从解放脑壳和这双小脚做起。
6: 好啊，对，毛委员说的对。姐妹们，今天毛委员特地来看大家了，我们鼓掌欢迎。
5: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进门之前啊，我听讲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方山公祠是反动军阀湖南省长招恒梯的祖祠，是吧？
7: 是啊。
8: 哎，对对对，是
5: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喽，不但进来喽，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6: 毛委员说的对。
5: 天下大事浩浩汤汤，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已经遍及了全国17个省。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打到了土豪猎神，开办了农民夜校，开展了建族建习的斗争，还成立了

0: 农民自卫队，有力的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的人啊闭着眼睛讲瞎话，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
1: 毛爷，好消息，好消息！
2: 福群，
1: 抓到汤屠夫了。那，这是省农协转来的庞秀侃的信。
2: 快给我看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3: 哎呦，可算是抓住这个汤屠夫了！
4: 太解
5: 气了！太解气了！
6: 据说这汤屠夫啊，还蛮会享受的。抓他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床上抽大烟呢。知道死到临头了也不反抗，只求让他把最后一口大烟抽完。
2: 立更侯这次立了大功了，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啊。
1: 雪好大啊，云芝，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在这里歇口气，掐些干粮吧。啊，
2: 好，歇口气。
1: 那
2: 好。
1: 文芝，水壶已经空了。
2: 福雪，你看这不是有积雪吗？来团一口吃。清凉爽口，提神醒脑啊。
1: 我也提提神。
7: 快走，再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哎，
1: 快，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7: 快走，
2: 走过去看看。
1: 润芝，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2: 走，去拦住他们。
1: 好，站住！你们为什么抓他？
8: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
1: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
9: 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
2: 你们刚才讲是奉令抓人，是哪个下的令啊？
8: 县党部下的令，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
2: 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10: 走。
2: 胡闹！他们提出来，你就同意抓？马大才同志啊，你这个县农协委员长，屁股坐到哪边啊？为么子同意国民党县党部抓赵国成同志啊？
10: 哎呦，毛委员，中共乡区委员会有过指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有的农会减租减息，批斗北伐军官的家人，影响了国共合作。要我们配合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对各级农会负责人进行甄别清理，抓赵国成同志是县党部提出来的。横山县有好几个乡农协负责人被抓了，我也没办法。
2: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向中央报告？怎么干不经过中央同意？怎么我这个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晓得呢？
10: 哎呦，听说我们党内有人对农民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也不是我们一家抓。
2: 你不用讲了，我晓得问题出在那了。马大才同志，你要明白开展。

0: 但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决定，保护农民运动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泛指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等一下，我会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明确要求，制止他们的错误做法。你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马上释放所有被抓的农会干部。
1: 是，毛委员，毛特派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将功补过。
0: 还不快去！
2: 是。
0: 傅玄呐，这次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也发现党内对农民运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啊。
2: 这不奇怪啊。
0: 就像我们农民做田，田里长出稻子，必然也会有少许的败子。拔掉它就是了。对，拔掉它。
2: 润之，具体应该怎么办？现在看来，这几年韶山特别直播领导下的韶山农民运动，
0: 虽然也出现过一些。
2: 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很大呀。我准备用你们的经验，指导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重点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0: 哎，傅学，你马上认真总结一下，供我在写考察报告时重点参考。
2: 嗯，好。 哎，傅学啊，
0: 你晓得英国的著名诗人薛莱吗？
2: 嗨，润之啊，我这底子你还不知道吗？满世界的外国人，我就认得仨。<笑>哦，
0: 了不起呀、啊！你认得哪三个啊？
2: 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
0: 嗯，不错不错，这三个人啊，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
2: 傅玄啊，末将的这个薛莱呀、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诗人。薛莱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眼前虽然天寒地冻，这地里的草已经发芽了，春天不就不远了吗？
3: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好，说得好啊！1927年2月5日。 毛泽东结束了在湘潭、湘乡、横山、醴陵、长沙5县为期32天的乡村考察，回到了长沙。在不久后，据此写下了著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 乡村中，理想苦战奋斗的力量，就是贫农。
4: 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就了多年未能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重掘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熏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3: 将背他们葬入坟墓。然而，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帮助下爬上了权力顶峰的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挥舞起血淋淋的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继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夜。 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
0: 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湖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泽东亲手创立的韶山特别支部第一批五位共产党员毛福轩、毛新梅、唐书坦、李耿侯、钟志深先后为革命牺牲。
1: 李耿侯、宣誓人、钟志深、
2: 宣誓人、
1: 唐书坦、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想起共同浴血的五位战友，想到故乡为革命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及全国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禁心潮翻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七律》。

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机，黑瘦高悬八珠扁。未有袭神夺庄之，敢教日月欢心田。

0: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建，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

0: 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漫长感相对，能和气畅聚，或可维持欢乐历久不衰。风再没法吹，便无眼泪。遇难复合合做挚友，有爱共伴伴着最后，能倾诉就够。我跟你分忧成为分手。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天衣裳。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非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1: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0: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3、4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1: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0: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2: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他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0: 是
2: 能保
0: 的，
2: 证这个战
0: 是的，打仗的时候，这我们是有底气的。
1: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备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战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0: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在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1: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0: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

0: 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8: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

2020年，金沙江乌东。

0: 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

0: 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7: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4: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4: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1: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2: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3: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2: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2: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2: 17岁的陈雨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2: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9: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

0: 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

0: 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缺群鸡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缺群鸡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4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

0: 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1: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0: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2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2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 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面有筹码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3天3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8: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9: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7: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衣物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宪全
5: 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宪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伢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10: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5: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10: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5: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10: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5: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1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10: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5: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10: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5: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10: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5: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10: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5: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 送葬那天，灵车沿紫引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

0: 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0: 从紫野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它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龙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茂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0: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我就要把它记下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
2: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4: 漂亮。
0: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4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 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7: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